0: 2025年的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是诱惑。钢琴家泰尔和葛许臣组成的二重奏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和华格纳呼应音乐节的主题，带来多首充满人间和天堂色彩交织的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改编版本和他的狩猎清唱剧的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和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是以华格纳的音乐结束，来自汤豪社的序曲和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的死。这场来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渔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噶。咁阵间咧有一首 D 史卡拉蒂嘅奏鸣曲啊，系编号 K52 嘅作品，里面包含四声部，系一首和声丰厚美丽嘅奏鸣曲啊。阵间咧由拉特雅用到手风琴弹奏。咁跟住咧，我哋听下莫扎特嘅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6。呢首音乐咧系写俾钢琴同乐团嘅单乐章作品，由作曲时间同配器睇嚟啦，呢首乐曲可能本来系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编号 K414嘅最后乐章，不过可能莫扎特唔太满意啦，所以咧就将回旋曲独立咗出嚟。阵间咧，我哋听下包提金以古钢琴嚟到演奏啦。聯同韋倫斯帶領的科隆學院合奏團一起演出。不過現在想先和你一起聽一首英國的古老歌調，叫做《只用你的眼睛與我對飲》。這個版本由20世紀作曲家喬爾達改編的。我們聽下女高音辛普森的演唱，伴奏的是鋼琴家美道頓。

0: 呢一首简单开朗嘅音乐啊，莫扎特嘅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6。咁刚才担任独奏嘅系包提金，佢用到一部仿制莫扎特年代嘅古钢琴嚟到弹奏噶。一齐演出嘅咧系韦伦斯指挥嘅科隆学院合奏团。
1: This section started with Roger Quilter's arrangement of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sung by soprano Carolyn Sampson and accompanied by Joseph Middleton on the piano. Next, we enjoyed Domenico Scarlatti's Sonata in D minor, K52, played by the accordionist Yanné Rétoy. We rounded things off with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Rondo in A major, K386, performed by Ronald Brautigam on the fortepiano, accompanied by Die Kölner Akademi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ichael Alexander Willen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想帶俾你嘅咧係比較輕鬆嘅維也納音樂啊，其中咧有海伯格嘅歌劇舞會啊。海伯格係19世紀奧地利作曲家，佢寫咗唔少管弦樂同合唱作品嘅。咁但係大眾認識佢咧，主要係透過佢嘅輕歌劇《歌劇舞會》啦。當中嘅故事講到兩位太太想測試丈夫嘅忠誠，喺一場假面舞會入邊咧，引起咗種種嘅猜疑啊！陣間我哋聽下小提琴名家克乃斯勒改編呢一出輕歌劇入邊嘅一段《午夜鐘聲》，會由恩信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的是帕巴奴，然后我们会听下约瑟夫史特鲁斯的圆舞曲，叫做《英雄之诗》编号87。这首音乐是在1860年的时候为维也纳的英雄广场里面的雕像揭幕而作的。作品一如史特鲁斯家族所写的圆舞曲结构，音乐是先由引子开始，我们会先听到小鼓声和鼓号曲，还有弦乐的合奏，跟着就会是一首接一首的圆舞曲。不过我们听这些器乐作品之前，先欣赏一首咏叹调，出自李夏的《朱迪塔》。《朱迪塔》是李夏最后一出轻歌剧，里面的故事讲到女主角朱迪塔和英俊军官奥塔维奥私奔去到北非。我们稍后听下两个人爱意正浓的时候，朱迪塔唱出的咏叹调《我的吻热情如火》，交给女高音歌卓巴舒，还有利云指挥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一齐同我陈书欣赏中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同自然现象有关嘅乐曲，而今集嘅主题就系雪。住喺南方嘅朋友，对于落雪嘅经历当然少好多啦。不过住喺北方嘅朋友，每年冬天以至春天，例必经历大雪纷飞嘅情景。历代以嚟，我哋都好习惯以白色个白字嚟形容雪嘅颜色，即所谓白雪白雪啊嘛。不过近年如果你游历过北方而经历过落雪，咁落完雪之后堆积喺路边嘅雪，如果经过三几日都冇清理嘅话，就好快会因为空气污染而变黑，白雪就因此变成黑雪啦。如果喺现实生活，我哋未必欣赏到恒常嘅白雪，咁我哋不如走进去音乐世界，感受下寒天大雪嘅情景啊！为咗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数九寒天雪花飘》。住惯南方嘅朋友，可能一时间理解唔到乜嘢叫做数九寒天呢？哦，原来喺北方习惯系喺农历冬至之后，就以每九日作为一个单元。而根据时节，冬至之后嘅第三个同埋第四个九日系全年最冻嘅，所以有数九寒天呢个讲法。好，第一首讲关于落雪情景嘅音乐系客家汉乐嘅《雪花飘》。深水清嘅乐迷听到汉乐雪花飘，可能会停一停话：客家汉乐响广东嘅噃，又点可能有落雪嘅情景？又点会有咏雪嘅乐曲呢？哦，其实咁亦证明客家汉乐源远流长，佢哋系技术同埋纪念祖先住响中原时候嘅落雪情景啊！

头先一首《雪花飘》是由李仲怀以头弦领奏。听完咁古老的汉乐《雪花飘》，不如听翻首比较现代的《咏雪》啦。讲起呢首由陈培芬所作的《咏雪》，就真系有段古啦。陈培芬早于1963年就写好咗呢首《咏雪》，可惜经历文革的时候，乐曲的总谱失落了。文革之后，陈培芬凭记忆写翻出嚟。不过旧版同新版究竟相差几远，连作曲家本人都唔知道，其他人又点可以核实呢？本来响1979年，中央乐团喺韩中杰嘅指挥底下奏过呢首《咏雪》。可惜当时没留下录音。到了90年代中，陈作王接掌中国

交响乐团之后，将乐谱全面整理，而呢首乐曲就成为往后音乐会嘅曲目之一。我哋一边听，一边留意一下乐曲初段嘅宁静情况，然后中段嘅激情，同埋尾段由小提琴同竖琴所表达嘅飘雪意境啊！

头先嘅咏雪系由陈作王亲自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嘅演奏。如果大家觉得刚才嗰首咏雪里面嘅雪落得唔够大，咁唔知道接续落嚟嘅呢首暴风雪里面嘅雪落得够唔够大呢？著名男高音李光羲为我哋唱出内地歌剧《阿姨鼓励》里面嘅插曲《暴风雪》。歌词系话：暴风雪啊，你像头恶狼，从前我在草原上流浪，遇到你我就心发慌，你们舒舒服服躺地上，阿慧姨，你们运气倒不错，遇到风雪也用不着凄惶。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头先嘅歌曲《暴风雪》系属于《海啸》所编，而由石夫同埋乌斯满江作曲嘅歌剧《阿依古丽》里边嘅插曲。喜爱内地歌剧嘅朋友，一定听过呢出歌剧。故事系讲述女主角阿依古丽点样教育佢嘅丈夫阿斯哈尔，当中固然含有好浓厚嘅政治味道啦。当然，我哋可以净系欣赏歌曲里面

李光羲以歌唱描述暴风雪的情况。了解完暴风雪，不如听翻首同残雪有关的音乐啊！所谓残雪，即是雪就嚟消失溶解。呢首《寒江残雪》就是以圈呢种乐器嚟描述江南早春积雪开始消融的情景。

头先首圈曲《寒江残雪》是由王赐行独奏。听完一首讲寒江雪的圈曲，现在轮到听一首描写寒江雪的箫曲了。这首是李长亭的《独钓寒江雪》。熟悉唐诗的朋友都知道，《独钓寒江雪》这句诗是来自柳宗元的五言绝诗，叫做《江雪》。从文学角度来看，柳宗元这首诗写得十分好，短短二十个字就画出一幅典型的山水画。头一句“千山鸟飞绝”，先讲山里面连半只雀鸟叫鸣都冇，而且唔只系一个山，仲系千山。当然，千山系夸张法啦。第二句“万径人踪灭”系承接第一句，讲出既无鸟又无人，而且唔止一条山路上冇人，而且系万条山径。万径当然又系夸张法啦。第三句孤舟蓑笠翁，又系话江上无舟，所以自己嗰只系孤舟。第四句独钓寒江雪，又系讲只得一个人，所以系独钓。周围冇雀鸟，冇人行，冇其他舟，而只有自己喺江雪上面独钓。四句里面嘅绝灭孤独用得好确切。写完呢四句，成幅山水画就呈现喺眼前了。

唔知头先李长廷嗰首《箫即景曲》《独钓寒江雪》，有冇将大家带入柳宗元所营造嘅意境呢？听完一首恬静优雅嘅箫曲，不如听翻首粤乐嘅小组合奏啊！呢首乐曲叫做《雪底游云》，系由陈冠兴所作嘅。本来《雪底游云》个云字系云拍个云。但是有些人怕个名字不好听不吉利，就改了它做浮云的云。不过大家都知道，啲浮云又怎会在雪底下游来游去的呢？那这首叫得做游云的乐曲，是不是带有几分诡异的呢？

听完由关胜友领导近泳堂的萧、郑文的曾和其他乐手合奏的雪底游魂，大家觉不觉得有什么诡异呢？听完一首又有萧又有曾的合奏曲，不如听一首只有曾的独奏曲啊。这首叫做《诉说》的曾曲，是陕西曾派的一首著名乐曲。陕西曾大师周延甲将陕西戏曲《迷糊调》的一首曲牌音乐改编成这首曾曲，以强弱的对比模仿人声和琴声的一唱一和，营造出冬天诉说的情景。

刘先嘅《曾曲诉说》是陕西曾名家周望的演奏，他是周延甲的女儿，亦是陕西曾的传人。好了，节目来到这里都就快要结束了。最后要分享的乐曲是《寒梅傲雪》，这首乐曲是以笙吹出梅花抵御风雪而卓然傲立的情景，就等李光禄以笙为我们展现寒梅怎样傲雪了。

0: light-hearted pastoral and one of the darkest tales. That's a feat an orchestra can certainly achieve. Exact contemporaries Gabriel Pierney and Richard Strauss invite us respectively to relive a comedy ballet under Louis XV and to combat the onslaught of occult powers presented as a rare instrumental suite. All this between a detour through Mussorgsky's Bald Mountain and the sparks of a new flute concerto featuring Emmanuel Pau. Fabien Gabel conducts. I'm Stacey Rotter, as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听到法国国家乐团一场名叫《没有影子的女人》的音乐会。由菲比恩加堡带领法国国家乐团带来理查史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交响幻想曲。另外还会听到皮耶利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邀请我们回到去路易十五时代的一套喜剧芭蕾，同时亦带领我们对抗神秘黑暗势力的侵袭。我们亦会听到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和穆沙新创作的《长笛协奏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担任独奏。这场演出在2025年12月4号在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举行。首先会听到皮耶利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皮耶利在1919年创作他这部出色的作品，不过去到1923年才真正在巴黎歌剧院首演的。西达丽斯这个名字可见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但是更常见于诗人奈瓦尔的文字当中，用来形容美丽的女性。奈瓦尔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叫《西达丽斯》，看来这个昵称可能是来自他朋友圈中的某位女性。而在这套芭蕾舞剧当中，西达丽斯是一位旧制度时代的舞者，至于那位有羊角的神则是一位萨提尔，亦即是和牧神潘相似的森林精灵。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就是名叫萨提尔，在凡尔赛花园旅途中依附住西达丽斯的马车，最后赢得他的爱慕。皮耶利在这部芭蕾舞剧当中整理了两套的管弦组曲，第一组曲选用了前两幕的音乐元素，而今晚听到的第二组曲呢，则是集中于第三幕，亦即是芭蕾舞剧的最后一幕。在这一幕当中，西达丽斯刚刚完成芭蕾舞剧《印度苏丹皇后》的演出，在剧中她饰演一名后宫的奴隶，演出大获成功，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休息。关于这一点，皮耶利的剧作家可能是受到真实历史人物的启发写作的。他名字是沙姆拉，他是一位来自孟加拉属于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奴隶，并曾经出现在多幅的画作当中。所以剧中加入了一位小黑人男孩的角色。在第三幕，森林精灵萨提尔将崇拜者写给西达丽斯的情书带到他正在休息的房间当中。他一边打开窗户，一边漫不经心地将信撕烂。当他睡着之后，萨提尔来到他身边，然后以牧神牌烧将他唤醒，两人共舞，并向彼此许下永恒爱情的誓言。但是其他拥有羊角的神从敞开的窗户外出现，说服萨提尔回到森林，回到自己的族群。在离开之后，他以一朵罂粟花让西达丽斯再度沉睡。好快，菲比恩加堡会带领法国国家乐团送上皮耶里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我们会听到的选段包括《西达丽斯的登场》、《侍从与小黑人男孩登场》、《萨提尔登场与舞蹈》以及《西达丽斯与羊角神》。
0: Pierney composed one of his finest scores for the ballet, whose literal translation is Cydalise and the Goatfoot, in 1919, based on a three-scene scenario by Robert de Flers and Gaston de Caillavé. But he had to wait until 1923 for its premiere at the Paris Opera. Cydalise is a word used to designate a beautiful woman.In this ballet, Cydalise is a dancer of the Ancien Régime. As for the goatfoot, it is a satyr, a faun similar to the god Pan. Here named Styrax, it clings to Cydalise's carriage during its journey through the Park of Versailles

0: 刚才的选段来自舒曼的《林地之境》作品82，听过钢琴家舒尔夫的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chumann's Forest Scenes, Opus 82, played by Andras Schiff. You're with Radio 4.
0: 2025年的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是诱惑。钢琴家泰尔和葛许臣组成的二重奏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和华格纳呼应音乐节的主题，带来多首充满人间和天堂色彩交织的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改编版本和他的狩猎清唱剧的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和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是以华格纳的音乐结束，来自汤豪社的序曲和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的死。这场来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一落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啊！今日日子6月9号，我哋翻到去186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76年咧，奥芬巴克就喺纽约咧演出咗一年30日嘅音乐会，而1876年嘅今日6月9号咧就系最后一场啊！我哋欣赏过系奥芬巴克嘅《波希米亚舞曲》作品28，但系琴家格鲁美斯连同钢琴家连姆一齐演出过。
1: The cellist Rafaela Gromes and the pianist Julian Rehm just played for us Danse Bohémienne, Opus 28 by Offenbac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大吉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雅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龙尾近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听的是6月9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雷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上个星期二和三就来到香港演出了。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在网上都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怎少得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都讲一下他。电话旁边就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Chucky 你好。
2: 喂，犀利喎，嗱，两场你都去晒啦，咁即係非常之去捧场啦。咁其实呢今次呢乐团呢除咗即係佢哋演奏之外呢仲带嚟咗一位嘅钢琴家。咁佢两晚呢都有演出嘅。咁钢琴家嘅名字就係阿夫迪娃啦。咁佢呢就係2010年嘅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嘅冠军得主嚟嘅。两晚都有演出，咁就第一晚就係贝五啦，第二晚就係拉二啦。咁我入場之前呢

0: 就先问下阿刘子光啦。相信你听佢哋嘅录音就无数无数啦。咁入场之前，你会唔会对于喺文化中心呢一个我哋香港咁独特嘅场地，耳仔期待到会听到啲乜嘢嘅声音？
1: 你呢个可圈可点喎，我哋咁独特嘅场地。嗱，呢个场地咧，最之所以独特咧，就是、因为佢真系坐唔同位咧，听到声音系唔同嘅。
0: 系
1: 有阵时咧，净系坐前两三行咧，已经有明显分别嘅。咁、呢个真系好独特嘅。入場前，我當然希望聽到萊比錫有翻佢傳統啊，因為傳統呢樣嘢係越嚟越矜貴啊嘛。咁啊，呢個樂隊其實嚟過香港三次啦，今次由呢個尼爾森斯帶第四次啦。咁我自己聽到覺得佢哋嗰個傳統之聲咧係越嚟越淡嘅。咁呢個亦都好難怪嘅，因為即係佢哋嘅傳統之所以能夠即係喺個戰後保持住咧，就是、因為咁巧，就是、因為個鐵幕鐵幕閂咗喺度嚇，就冇乜大進化，冇乜大人員變更咁樣嚇。咁當然指揮帶嚟嘅樂隊嘅聲音亦好關鍵啦，唔同指揮指揮同樂隊同一時段都會唔同聲音啦嚇。咁所以其實我只可以話我期待聽到好聲嘅啫。
0: 我咧就平時我哋聽音樂會咧，我哋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攞記者票嘅話咧，就係、是、安排坐喺樓上嗰一層中間嘅位置嘅。咁我嗰日坐咧就係、是、坐喺樓下。比較前的位置，咁我就諗啦，哇，喺都比較前，都可能比較難聽到佢一個整體嘅效果。我自己聽完翻嚟個感受咧，就係、是、咧澎湃、洶湧，有一啲咧係好激昂嘅樂章咧，尤其是第二晚 Shostakovich 咧，我自己寫低咗嘅詞語咧就係、是、聲勢力竭。嗰種嘅震撼同埋嗰種呐喊嘅震撼，尤其是係銅管啊，或者係敲擊樂啦，係好入心嘅。我直情覺得，哇！我喺文化中心嗰度，居然聽到呢一種嘅聲響，呢一隊樂團以現場演出嚟計，喺我心目中係直線飆升嘅排名啊！
1: 我都係兩晚坐喺樓下嘅 store one 啦，較前啦嚇嚇。聽到個聲音，佢細緻嘅時候真係好細緻，大聲嘅時候你基本上係嗰種聽覺飽和啊，即係去到盡㗎啦，咁後來問翻坐樓上朋友咧，佢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厲害嘅音壓咯。咁當然我哋唔係鬥大聲嘅，係嘛？我自己覺得近年嚟喺香港聽嘅樂隊咧，呢隊嗰個技術水平最高。有陣時一隊樂隊嘅水平高啊，唔等於佢嗰晚演出上心。
0: 嗯，
1: 系嘛？呢个好紧要噶嘛？我哋喺香港听过几次维也纳啦，边次满意啫？对唔住，我冇一次满意嘅，因为唔系好上心吓。但系我哋一齐听噶嘛，莱比锡布尔大厅乐团系嘛，玩斯大高维斯第十，哇，非常上心，乐队又厉害，所以咧喺我心目中觉得，如果呢个世界上存在天团啊，呢队都系天团啊。
0: 会唔会咧？其实因为咧，佢哋一路巡演啦，已经嚟到即系比较后嘅站数啦。咁去到最尾嘅时候，我俾尽你啦。其实见到龙尾嗰啲咧，都系劲投入噶，嗰种嘅投入感、合拍度咧，系哇，净系望佢哋都已经觉得好好睇。即系好少平日你听古弦乐团嘅演出，咁啲乐师咪赖咯。咁但系你见到佢哋成系哇上身咁样，龙尾嗰个都上身，呢一样会唔会亦都系造就到嗰种嘅投入感，而引致到嗰个音乐嘅享受提升？
1: 我中意你呢个描述啊，龙尾都好投入。
0: 系，
1: 事实上我好多时咧，我睇一队乐队咧，我首先我哋睇龙尾嘅，睇到咧佢喺度 hea 紧啦，定系都系好投入。咁呢个乐队咧，嗰个 concert master 咧，简直系上身啊，真系！哇，佢带领乐队咧，几乎跳起
0: 唔但系亦都冇突出嘅。是一次性的
1: 他是用身体语言去带领乐队，但他又不会自己的声音抢出
0: 来。
1: 整个乐队是投入，但跟你说的因素没有关系，反省都美站我们比到尽、可以是这样的、但是人家可以不比尽你的嘛。是啊，但他比到尽，所以我们香港观众这方面是一个福气、
0: 其实呢我们在咪后这样讲、演出完了这么久，很多乐迷也都消化了可能每一首曲，他们都有自己的要求，觉得这里玩成点，那里玩得不好这样。那过了几天了，我们消化完这件事了，有没有哪一些的乐曲给你那个印象是深刻到到现在都觉得哇，即是值得点题讲下？
1: 其实斯卡都维斯第十呢，是因为我听四个曲目入面呢，是音乐的完成度是最高的。如 如果你話要挑剔。

咁唔係冇得挑剔嘅，咁但係何必呢？我會覺得即係我會記住，嘩，呢、這個樂隊香港玩消失就係一個好難忘嘅演出。咁、啊、但係鋼琴家呢個部分呢、嗯、就係、是、一個即係少少屬於係今次嚟香港演出嘅短板。首先我會諗下未嚟之前，我諗啊，即係李心思去揀選咗阿古迪娃合作嚟呢一個即係歐洲。

0: 練都練到熟曬啦。但係嚟到香港咧，我會覺得貝多芬路上可以嘅。貝多芬我咁講，阿布迪娃咧，佢有佢自己嗰種音響世界嘅嚇。佢音響世界咧係比較細碼啲嘅，同佢人嘅細尺寸真係可能有啲關係嚇。但係佢精緻嘅精美嘅嚇。同我樂隊合作咧都係好嘅嚇。但係拉曼里有夫第二啦，即係你都有聽過嘛。我覺得連呢個合作性我都覺得有好多真係。好激烈的地方，你怎麼看？
1: 因為呢我一直聽的時候呢，我都有少少這樣的感覺。怎樣說呢？就是覺得好像大家不是很夾這樣，我即是逐點這樣說，所以左腳踢右腳咁樣，咁我就唔明白係咪我哋坐得太前，所以嗰個音響嗰個 balance 令到有咁樣嘅聽起上嚟嘅效果咧？定係其實我坐後啲，其實唔係喎，佢哋夾得好好嘅喎，所以我就唔係好肯定。咁我附近咧都坐咗一啲嘅音樂人喺度，咁佢哋聽翻嚟咧嗰個感覺咧都係有兩極嘅，有啲就好喜歡佢，有啲就覺得唔係好感動到我喎。我哋好多鋼琴家都可以彈到咁樣嘅水平啦，覺得嗰種出自佢入面令到感受到觀眾、感動到觀眾嗰種入心入肺嘅感覺咧，就未夠強烈啦咁樣。
0: 你講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叫做聲音嘅 blending 問題。如果你坐得太前咧，你可以想象你同前排小提琴嘅距離關係，同你距離。那個銅管的關係可以是雙倍距離的關係，但如果你坐在樓上遠一點呢，就 more or less 差不多的關係，是吧？那 blending 當然容易做到，所以呢我就問了我十分信任的樂評朋友，他坐在樓上都說不是，我覺得他這個拉曼洛夫呢都是水溝油。
1: 哦，那即是都一樣了，即是我俾咗佢嘅藉口唔用唔上啦，
0: 未必系未必，咁幫到佢。
1: 系喂，聽聞佢哋嘅 tuning 都有啲有趣喎。
0: tuning 有趣啊，因為聽到文化中心嘅鋼琴調音師就因應要求咧，就將個鋼琴 tune 到 A 等於443，
1: 系即係高過平時少少。
0: 高過平時少少，我覺得好有趣喎、啊，係咪因為佢想突出自己咧？嚇、啊、哦，原來係小人之心嚟嘅咧。原來咧後來我再收到消息咧，啊，原來而家來比石咧。佢樂隊咧，佢哋都開始採用咗一個比較高嘅 tuning 啦，都係443，咁即係一樣啦。好啦，我有問過調音師嘅嚇，其實你將個鋼琴由慣常嘅升高又好，調低又好啦嚇，又需要幾多功夫咧？佢話基本嘅功夫就半日啫，但係如果你要做到即係十全十美咧，咁就一日都做唔到啦。
1: 係，因為個鋼琴都要適應噶嘛。
0: 係啦，冇錯啦，係啦嚇。咁、啊、所以我哋聽到個鋼琴嘅聲音係有少少點講呢？你會點描述呢？你嘅鋼琴聲音、
1: 啊、我坐得太前啦，所以我覺得呢成、啊、件事呢個聽起上嚟呢，我覺得係有啲格格不入嘅。咁但係呢當我聽返落去下半場即係 Shostakovich， 尤其是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樂隊嘅演出係好精彩令人哋信服嘅時候呢，一路聽落去嘅時候呢就冇咗呢一種覺得唔係好順，即係有啲棘嘅感覺就冇咗，咁嗰個音樂嘅享受就好高啦。
0: 我啲朋友同我講，因為呢位鋼琴家佢兩晚都有 encore 啦，佢話即係 encore 嘅時候覺得鋼琴好正常喎，
1: 係啊，
0: 但係協奏曲嘅時候，因為覺得鋼琴唔知咩事咁樣，咁啊呢個就有啲可惜啦。
1: 咁啊，最後咧，整體而言啦，你點樣去為呢兩場嘅萊比錫嘅音樂會去打分呢？
0: 第二晚。因為有咁精彩嘅銷售咧，其實係比較高分嘅。第一晚其實都想講講嘅嚇，就係個春天。個春天大家係啦，啊舒曼春天大家知道咧，喺呢個樂隊負責首演噶嘛，係咪嚇？咁啊真係手到拿來嘅嘢啦。咁我覺得咧，李心思咧就係好放心啊，俾樂隊話嚟啦，大家盡情歌唱啦，真係有咁嘅感覺。咁啊盡情歌唱，於是個熱忱就好大，大家都好起勁。不過咧。個聲部平衡咧，就應該可以執得更加精
1: 明，即係起勁得滯。
0: 係啦係啦，我覺得個指揮呢方面咧，就好似放手得滯。哇！如果呢度都做得好啲咧，我對李心思咧都可以話徹底改觀添。因為我之前覺得李心思咧最近呢一輪嘅嗰啲唱片咧嚇，都係令我失望。
1: 哦，咁今次呢個現場演出就令你加分分啦。
0: 冇錯冇錯，
1: 係。講緊嘅咧就係上個星期二同埋三啊，喺文化中心嘅音樂廳咧，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來港嘅兩場演出。今日唔該曬劉志剛同我哋睇播，麻煩曬你。

时间嚟到6:21，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46年啦。当年嘅今日对罗西尼嚟讲，又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02年嘅今日，马勒嘅第三交响曲第一次演出，由马勒亲自担任指挥，李察斯特鲁斯都有去到欣赏嘅。你欣赏过就系马勒嘅第三交响曲入面嘅第二乐章，若非带领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过。
1: Pavel Yevi led the Frankfu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second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3.

2025年嘅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嘅，系诱惑。钢琴家泰儿同埋葛许臣组成嘅二重奏，精心策划咗一场别具特色嘅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同埋华格纳呼应音乐节嘅主题，带嚟多首充满人间同埋天堂色彩交织嘅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嘅布兰登堡协奏曲嘅改编版本，同埋佢嘅首列清唱剧嘅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嘅 C 小调幻想曲同埋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咧系以华格纳嘅音乐结束啊，嚟自汤豪社嘅序曲同埋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嘅爱的死。呢场嚟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创作。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史嘉翰·西德老师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来的是一首的 Voices of Spring 春之声，由卡拉巴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佢哋系由卡拉伯所领导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嘅由史约翰·斯特鲁斯嘅《秦志胜》。一首嘅乐队作品之后，跟住出场嘅系一位令香港人自豪同埋家喻户晓嘅钢琴家嘅名字，佢就系沈静涛啦。沈静涛在赢得2025格拉宾国际钢琴大赛之后，成功踏上国际舞台，并且推出他的 CD。手楼上面就是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演绎格里格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乐曲是为纪念丹拿人民主义剧作家霍尔堡诞辰200周年而写的，由五首18世纪的舞曲所组成的一套组曲。听下沈静涛的演绎。

他是沈静涛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了尤格利格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一下的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来自他的《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有请布顿所领导的英国弦乐团。

0: 他们是由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刚才送上由柴可夫斯基来自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完结今日的节目之前，为你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来由布拉姆斯的钢E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的第二首当中的第一乐章。听下阿树坚纳西联同单簧管演奏家高恩的演绎。

上来自优美的一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吹奏单簧管的是高恩，弹奏钢琴的是阿殊坚纳西，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人意从周带嚟过三部莫扎特嘅创作，第一首系《妙哉女七八段变奏曲 K 六百一十三》，然后系《C 小调幻想曲 K 四百七十五》，由格里格改编嘅版本。最后咧系《C 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 K 五百四十五》，都系由格里格改编俾双钢琴演出嘅版本。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名叫《感官愉悦与内心灵物音乐会》，嚟自2025年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咧，会听到两部华格纳嘅创作啊。首先系汤豪写嘅《序曲》及《维纳斯堡音乐》，歌剧汤豪写嘅故事结合咗两则中世纪传说，都系华格纳独特嘅创作啊。主角汤豪舍是一位游吟诗人，在神圣之外和世俗之外之间挣扎。序曲入面这两股力量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以缓慢而庄严的引子开始，采用了贯穿全剧的朝圣者合唱主题，象征透过忏悔寻求救赎的祈祷。随后出现闪烁又快速的音乐，代表神话中的维纳斯堡。传说在基督教兴起之后，爱神维纳斯就隐居在这座山中。最初零碎的维纳斯堡素材逐渐凝聚成小提琴奏出的强烈旋律，亦即是汤豪舍的维纳斯颂歌主题。他在这里歌唱，我的心渴望着，我的感官渴求愉悦与甜美的满足，能够以炽热激情投入你怀抱的人永远令人羡慕。音乐随后放慢速度，单簧管的一段维纳斯的召唤旋律就是女神充满诱惑的低语律，她在这里唱出，来吧亲爱的，看看这座山洞弥漫着玫瑰芬芳，那片最美快乐的居所，即使是神明也会为之着迷。这段宁静的插曲逐渐发展，再次回到去汤豪舍颂歌的主题，而接着的维纳斯堡音乐则直接引向歌剧开场的芭蕾场景。今晚我们会听到杜卡改编的双钢琴版本，然后我们会听到雷格改编的华格纳创作。崔斯坦与伊索尔德是华格纳最具个人色彩的创作之一，他曾经说过，这一部作品讲述的就是爱。故事取材自阿瑟王的传说，崔斯坦是一名骑士，伊索尔德是爱尔兰公主。一次激烈战斗当中，崔斯坦杀死了伊索尔德原本的未婚夫莫罗德，但自己亦都被莫罗德的剑刺伤，所以伤口无法痊愈。伊索尔德得知之后追查崔斯坦，打算趁他熟睡的时候将他杀死，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两人四目交头，竟然疯狂和悲剧性地堕入爱河。之后故事经过分离、决斗、背叛、再次受伤以及漫长等待的重逢，而最终迎来著名的爱的死。无法再忍受痛苦和思念的崔斯坦撕开绷带流血而死，他的仆人亦都因绝望而自杀。伊索尔德最终赶到来了，却已经太迟，只能够含泪扑向崔斯坦。奇迹般咁样，崔斯坦短暂苏醒，但一切只系瞬间，随即再次死亡。伊索尔德凝望住佢，最后亦都随佢而死去。呢个正系歌剧入面嘅著名选段《爱的死》所描述嘅一刻，爱同埋死亡合而为一。呢两段华格纳嘅音乐，我哋好快会听到他尔与各许神二重奏演出。
1: And now, on to Wagner. The plot of Tannhäuser is a unique creation that combines elements of two medieval legends. It centers on the eponymous hero, Tannhäuser, a singer torn between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The overture juxtaposes these conflicting forces. It begins with a slow, solemn introduction that uses the melody of the Pilgrim's Chorus that recurs throughout the opera, a prayer for salvation through repentance. The flickering, faster music that ensu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mythical mythical realm of the Venusberg, a mountain beneath which the goddess Venus has hidden since the advent of Christianity. The fragmentary ideas of the Venusberg soon coalesce in a forceful tune for the violins. This melody is used throughout the opera as Tannhäuser's Hymn to Venus, in which he sings, "My heart yearns, oh, my senses thirsted after pleasure, after delicious gratification. Forever envied is he who, with ardent passion, has shared the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渔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英国作曲家高斯特咧就喺1886年出生噶，咁佢写好多轻音乐噶，咁佢亦都系一位咧好出色嘅中提琴演奏家。虽然咧来自一个音乐嘅家庭啊，咁佢又好中意音乐，亦都好有才华。不过父母咧就唔希望佢以音乐作为职业。不过最后咧，佢都入咗去英国嘅皇家音乐学院就读啊。之后咧就喺乐团演奏中提琴，又作曲，后来咧仲指挥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萨克管狂想曲》啦。咁喺1936年啊，用咗唔使一个月咧就完成咗啦，只有一个乐章嘅啫。咁中间部分咧好有动力啦，其余嘅部分咧就好让人反思噶。我哋欣赏一下啦，吹奏萨克管嘅艾吉，另外仲有宾尼所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高斯特嘅《萨克管狂想曲》，吹奏萨克管嘅系艾吉，另外仲有宾尼所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来自美国嘅作曲家派尔斯咧，就比刚才欣赏过嘅作品嘅作曲家高斯特咧就细一年，即系1887年出生啊。咁佢咧就喺新英伦音乐学院毕业噶，写过300多首嘅作品。有4首的交响曲和协奏曲，另外还有艺术歌曲、合唱的作品、室乐等等。佛罗伦斯派尔斯拥有非裔的血统，亦都是一位女性，在当时来说她的成就是相当之高的。她的音乐就结合了传统和现代，亦都加入了非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今天欣赏的这一首埃塞俄比亚在美国的景致有3部分，是1932年完成的。第一部分呢，就是黑人作为奴隶首次来到美国，跟住呢就是他的辞职和信仰，最后就是他的适应。有请杰特和他领导的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

杰特指挥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佛罗伦斯帕尔斯的埃塞俄比亚在美国的影子。跟着我们欣赏是德布西的英雄摇篮曲，向国王阿尔拔一世及其军人致敬，弹奏钢琴的是维伦库特。

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柴可夫斯基嘅名曲啊，佢嘅《睡美人》组曲啦。《睡美人》咧就系有沙漠嘅芭蕾舞剧嚟嘅，喺1890年咧就喺圣彼得堡嘅马林斯基剧院首演。故事咧，但系讲到啦，皇后咧就生咗公主，非常之开心啊，就邀请咗人类啦同埋仙子咧就嚟到庆祝。不过咧，佢就冇邀请情恶嘅仙子赖博士喎。赖博士不请自来，佢仲以咒诅作为礼物。佢话公主咧会被魔方机嘅纺锤咧刺穿手指而丧命噶。不过紫丁香仙子咧就将呢一个嘅毒咒解换咗，公主唔会死，但系会瞓好耐啊。直到有一个真心爱慕公主嘅人上前嚟献吻咧，公主先至会醒啊。咁我哋听下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嘅演出啦。

沼泽正义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组曲。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系喺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嘅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系作曲家表达工具，而系一个会喺作品留低自己印记嘅大提琴家。呢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唔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佢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嘅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嚟鲜为人知嘅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系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嘅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呢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史坦納啦，曾經為呢一出喺1942年上映嘅電影《楊帆》咧就配樂噶。故事咧就係根據普魯蒂嘅同名小説改編噶。當時嘅配樂咧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啊！咁今日我哋欣賞嘅咧就係由費特何費爾配器嘅版本。我哋聽下威爾遜指揮倫敦小交響樂團嘅演出。

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送上过咧史坦纳嘅电影配乐《羊饭》咧，呢一出咧就系1942年嘅电影嚟噶。咁呢个版本咧就系由费特何费尔配器噶。生于1690年嘅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布瑞西安尼罗啦，曾经咧喺慕尼克宫廷度演奏小提琴，亦都任音乐指导啦，仲有室乐指挥添。亦都做过教堂的指挥的。今天他这一首降 B 大调序曲组曲呢就有8个部分。除了序曲还有嘉禾舞曲、咏叹调、布莱舞、小步舞曲等等。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个作品啊，就系韩德义嘅《E 大调第五组曲 HWV 430》啊。呢一首嘅组曲啦，有前奏曲、阿勒曼德舞、夏康舞，最后咧就系有五个变奏嘅咏叹调啦。咁又叫做咧快乐的铁匠啊。嗱，咁呢个乐章咧，肯定就系组曲入面最出名噶啦。皆因啊，呢一个乐章嘅主题节奏咧，就好似铁匠敲铁嘅声音啊。韩德尔咧喺1720年咧就离开德国去咗英国任职皇家音乐学院。咁佢咧就喺呢段时间咧写咗8首嘅古键琴嘅组曲啦。呢首咧就系其中之一啦。我嚟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嘅演出。

钢琴家赵成真为我哋送上过嘅咧，就系韩德尔嘅《E 大调第五组曲 HWV 430》。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嚟紧呢个星期，我哋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同埋外地嘅合唱经典。我哋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嘅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嘅《唱我哋》，仲有2025年合唱节嘅委约作品朱兆佳创作嘅《神爱世人》嘅世界首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一段音乐原本是华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是其中的《爱莎的婚礼行进》。听到这个钢琴版本由李斯特改编，由高色树弹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欣赏到杜宝华的《若我诉说，若我爱上》，是由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还听到莫扎特的第41交响曲《朱比特》，其中第一个乐章由阿巴杜指挥莫扎特乐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吉他作品，是杜帕斯的《夜曲》，由波洛斯弹奏。最后呢，我们会听下王建文的《枫桥夜泊》，会由古筝演奏家吉伟和钢琴家郎朗合作演出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萧仲的《弦乐四重奏》，编号35里面第一个乐章，交给万芙丽四重奏。

场地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雷纳特斯演出了兰奴路达的奏鸣曲。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很有名的葛里格的歌曲，叫做《我爱你》，作品41第三首。带来这个钢琴的版本是由迪安代拉布朗弹奏。之后亦都听到巴格尼尼原本写给独奏小提琴的24首随想曲，其中第六和第七首，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尼奴合奏的。阵间我们听下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演奏米娜的月光小夜曲，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之后亦都会有钢琴名家韦森堡改编法国歌手德奈的六首歌曲，咁阵间会由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噶。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女中音迪当拿图联同钢琴家帕巴奴演出却安的《海妖之歌》同埋《去吧小船》。

刚才咧系钢琴家布雷查兹弹奏肖邦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编号61。你好，我系万贤影，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欣赏到蒙沙维治嘅五首黑人歌曲，其中嘅哈巴内拉节奏演出嘅咧系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我哋听到嘅嗰位独唱者咧系利云图，佢就系呢一个竖琴二重奏嘅成员，本身咧亦都系一位女中音。之后咧，我哋都听过兹安尼娜嘅 D 小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巴活，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稍后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其中一首系宁勇嘅《丝路驼铃》，弹奏大院嘅会系刘波，演出嘅仲有夏飞云指挥嘅上海名家乐团。最后咧，亦都会有17世纪音乐家雷迪里巴雅兹创作嘅西班牙舞曲，这个版本咧亦都系有即兴演奏嘅成分嘅。吹奏单簧管嘅咧会系陶维斯，一齐演出嘅系普鲁哈带领嘅琶音鼓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李国云创作的《天山笛声》，当中有王次恒吹奏邦笛，还有刘文金指挥中央民族乐团一起演奏的。

布洛克指挥里尔国家乐团演奏了肖仲的钢 B 大调交响曲作品20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出自韩德尔的神剧《微赛亚》，当中有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到圣桑的两首钢琴作品，是《随意圆舞曲》编号110，还有练习曲《大三度与小三度》作品111第一首，是由夏马尤弹奏的。阵间我们会听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麦哲纳的《遗忘的旋律》第一集，其中的《乡村》和《小夜曲》。然后亦都会有卡尔达拉的 D 小调协奏曲的，演出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和梅勒，还有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贝多芬的室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59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交给卡索斯四重奏。

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的慢板乐章。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少女之歌，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不过这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另外亦都欣赏到韩德尔的升 F 小调第六组曲 HWV431， 由钢琴家费沙弹奏。阵间想同你听一套吉他音乐嘅，系范斯利耶夫嘅三首抒情小品，会由古利高娃演奏。咁跟住咧，仲会有钢琴家邓泰山弹奏德布西嘅前奏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选段。不过而家咧，先同你听一首江南丝竹音乐啊，叫做《登月交辉》。这个版本是王信之定谱，由孙文贤整理，阵间亦都是由孙文贤用到古筝弹奏的。

听到的是钢琴家史兰前斯家的录音，这套作品是李斯特改编肖邦的六首波兰舞曲当中的选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第190号清唱剧，其中的咏叹调亦都是二重唱，主耶稣该是我的一切。演出的是男高音基克里斯特和男低音哈维，还有蒙台威尔第合唱团以及英国巴罗

黑独奏家乐团，指挥系加迪纳。之后咧，仲欣赏到舒曼嘅室乐作品 F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其中第三个乐章演出嘅系小提琴家格林戈兹、大提琴家古索夫同埋钢琴家鲁尔。阵间咧会带俾你两套音乐嘅，其中咧有格里格嘅 F 大调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八，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利费茨一齐演奏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咏叹调，叫做《不幸的爱情侣》，出自庞布拿嘅歌剧《奥菲欧》，交俾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仲有马康带领嘅威尼斯巴洛克乐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我哋啱啱欣赏过系蒲塞尔嘅先后 Z629 里面两个选段，先前为我哋演唱嘅系假声男高音缅特，而一齐演出嘅咧就系由勒沙希域厨所带领嘅圣朱利安音乐家乐团。

你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节目，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嘅二重奏，由长笛演奏家于利同钢琴家顾维尔合作，带嚟系夏米纳特嘅《给繁星的小夜曲》。